啊，十八拜大一头甲甲着光甲一杯耶西，用一把扎扎用拜，底下几杯甲奥德甲用，用乌桥啊一大把杯杯嘛，甲把子用热热，一大杯杯一气大，一大甲子啊甲一大耶西过着，一大杯杯啊啊多大的，把杯嘛杯子杯啊杯杯好杯啊啊多大，气大一大杯杯多多开大呀，而且一大气大都刮掉啊，一个一大气大，这是啥的渣渣哟。啊，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叔，阿达达比伊达阿皮牛的香，白皮巴斯伊达，阿卡好热的，阿皮伊达伊白表伊无爱，伊得少一次不丢，独苏的阿伊达巴牛，白奥达苏皮伊达爸爸卡巴牛喂，也是伊达是到。这个表啊，我一见了，有这个啊，这一道我叫开药过来呀，啊个我叫巴萨巴斯巴叫我，我叫啊个呀呀，搞乌龟乌伊斯，不哈皮达啊只啊一见，这达不哈个把表的巴悠悠，啊的，我乌悠怕见不伊不到也啊多等，那做的哈的巴弟弟，那一道我叫阿是爱拉罗的卡光卡的不哈。要把这客家药怪吃安二万担，不喝比不到，比得没不得，你把药过吧。我叫我，我叫我开二一，就几大一大几多大，把一大客家比大一大，阿花花把带回，一大喝比一大的没一天，一大客家都开来，把一大把哈那啥呀，都把啥一大送把酒，一何必拉把一把西门，把一大把。别啊，西门呢？一打一不打又哈个表哥呀，他一打他不得个哟，把西门摸摸呀，把的西门啊，把哈的呀，多的哈多才给买完，二来嘛把不不买啊，何必呀？多的把送个表不嘛办多的，把送掉哈给个哈来多的我啊啥，把个西的不嘛个何必得个哟？得个哟，你打不哈个不呀？不嘛黑的呢？把黑不？Bye, because it's a bubble of your ass, Japisodas, a bubble pass, pass, yeah, to the day, I give a bubble taha, but yeah, to the good of book, haha, have you but taha, haha, have taha, I give a bubble out, yeah, I give book you, I give bubble out, taha, you go, work, wait, ita, so wait, ta, qua, wait, he, ta, give a out, yeah, to look outside, ta, bubble, ang, yeah, it's okay, ta, cause it's a quit.用我比爸爸妈个，我不提不熬夜，一天大家是熬夜，做顿好比啊，做顿的，把我比养大的。